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呢，您收听到的是《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那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今天呢，为大家来送出的是教师节特别节目《三尺讲台一束星光》。刚刚我们一起回望了校园的旧时光，读懂了老师那些口是心非的温柔。接下来继续聆听歌声，继续分享各位的暖心故事。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话题是：那些年老师的哪句口头禅让你记忆深刻呢？欢迎大家积极留言，留下您的暖心故事。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以为老师的爱是轰轰烈烈的鼓励，可是现实当中，这份爱大多是藏在细碎的言语里。师者，传道授业，也育人暖心。他们不善言辞表达爱意，所有的关心都藏在唠叨、叮咛、叮嘱这样当中，还有那些善意的谎言当中，没有华丽的告白，却把暖意悄悄地给到每一个学生。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来感受这一份如暖阳一般的守护，要听到来自于张杰最美的太阳。

来自于张杰《星光》，只愿点点星光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时光匆匆流转，当年的少年已经长大，那些教室的点滴、讲台上的身影，都沉淀成为光阴里最难忘的回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来重温回不去的校园岁月。

0: 在回忆青春的过程当中，也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后台留言，看看我们在这首张靓颖的感谢当中，一起和大家分享各位听众的留言。这首歌唱出了藏在心底的万般谢意，那些年少时没能说出口的感谢都融进了这样一些旋律当中。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位发过来的信息。小黄不慌，他说我小的时候性格内向自卑，从来不敢举手发言，那老师和我妈了解情况之后，课堂上老师呢总是鼓励我发言，后来我慢慢的就学会了表达，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后来的成长有非常大的意义。
1: 就像我和你自然而然地靠
0: 读语的人，他说老师总是爱说这道题我再讲最后一遍，可是每次说完只要还有同学没有听懂，他就会耐着性子反反复复地重新的拆解。当年呢只觉得老师啰嗦，现在才明白那句最后一遍藏着生怕我们掉队的真心。
1: 感谢你让温暖回归到自己，感谢爱在身。
0: 小猫咪他说上学的时候老师总是念叨说现在不吃学习的苦，将来就要吃生活的苦，年轻的时候听不进去，现在步入社会才深有体会，就是随着我们慢慢的长大才明白师生的情谊是一段非常特别的缘分，我们遇到老师收获知识也收获了成长，很多道理其实要等到走出校园历经世事才能够真正的领悟。

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靓颖的《感谢》。其实，提起自己难忘的老师，有人这样说：“说我并不是一匹优秀的千里马，但是我的伯乐一直没有放弃。”也许我们至今还没有成为某个领域的佼佼者，但老师提起来就觉得非常的骄傲。但是走出校门之后，再回望学生时代，依然感激某些老师，他们看见并且呢照亮了不怎么出类拔萃的我们。比如说一个满怀期待还有鼓励的眼神，让我们放下手中，又重新举起。然后呢，或者说一句简单但有力的肯定，让我们犹豫的念头化作了行动。比如说一次不带评判的认真的倾听，也让我们封闭的心事找到了出口。总是有些老师会拒绝将成绩当作唯一的标准来衡量我们，或者说我们将优秀的定义无限的扩大，帮助我们找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啊，其实最好的教育不是把每个人都雕刻成同一种非常精美的模样，而是让一棵树茁壮的成长，让一朵花绚丽的开出花来。感谢那些老师的关注、理解还有信任，因为他们，我们得到了比知识更珍贵而长久的东西，相信自己值得被认真对待的底气。因为他们，我们敢于承认自己并非世俗意义上的宝马良驹，更敢于按照自己的节奏缓慢却稳妥地走在这样一个追求卓越、崇尚精英的时代里。那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毛不易《一生老师》，一生老师。

一生老师，一生牵绊，来自毛不易的这样一首歌，叫做一生老师，一生老师。岁月流转，我们从懵懂的孩童变得大人，回头再看才读懂讲台之上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很多道理当年看似好像非常懂得，直到自己亲身经历才恍然大悟，这份情谊不会因为毕业就画上了句号，而是会伴随着我们漫长的一生。这是这份不求张扬默默守护的师生情谊，恰如周深的这首《和光同尘》所诠释的境界。师者从不会大肆地宣扬自己的付出，他们隐于烟火日常静静发光。

来自于周深《和光同尘》。老师的伟大往往不在于多么轰轰烈烈，而在于甘愿平凡的坚守。那他们守着一方的讲台，默默付出，把自己的光和热悄悄地分给每一个学生，不奢求被铭记，不期望回报，只希望孩子们能够走得更稳更远。那如同歌中所唱，和光同尘，不露锋芒，把所有的期许都藏在日常，也把全部的温柔都留给了少年。这就是千千万万普通教育工作者最真实的模样。时光总是会向前，校园的记忆却永远温暖。那些曾经听过的教诲、唠叨还有关怀，都化作我们人生路上的底气。那今天的三尺讲台一束星光特别节目即将接近尾声，也希望每一位学子带着师长的期许奔赴山海，也愿每一位老师平安喜乐，桃李芬芳，教师节快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今天节目当中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谭健次的《筑梦未来》，来结束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还牵肠挂肚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到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五千万。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

0: 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19: 人类先发，然后又不停的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0: 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线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国家级非遗民歌呢，是老百姓代代口耳相传的乡土音乐，大多呢没有原始书面的乐谱，传唱过程当中呢还会不断的发生变化。北方的音调呢是高亢开阔，南方的曲调呢是婉转柔和。民歌呢也是记录着各地的生产劳作与民俗风情，是珍贵的口头文化遗产。玉固族民歌呢是2006年呢入选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流传在甘肃河西走廊的祁连山山麓的玉固族聚居区。
1: 那么玉固族呢是没有本民族的一些文字、民族历史、生产生活、风俗礼仪，大多呢也是依靠着民歌口耳相传，也被呢是称作为草原上的口述的一个史书。受到东西部两种民族的语言的影响呀，民歌也是分为两种的风格，东部的一些曲调非常的粗犷奔放，西部呢则是深沉内敛，保留着古代的一些回鼓游的一些牧民族音乐的古老特质。题材呢也是十分的丰富的，既有放牧劳作时候演唱的劳动歌，当然也有婚礼时候祭祀使用的一些仪式歌，还有讲述民族过往的一些叙事歌。大多数的一个源自呢就是真实的生活，歌手呢还可以来进行现场的即兴的改编歌词，是游牧民族非常珍贵的口头的一些音乐的遗存。好，接下来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萨纳马科》送给各位吧。

0: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1: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那么今天的音乐故事呢，我们继续把目光呢投向祁连山脚下，来认识国家级非遗玉固族民歌。玉固族呢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民族的历史与生活呢全都呢靠歌声呢是代代相传。首先要听到的就是这首长篇叙事古歌《黄代琛》。
2: 这首歌的演唱呢是在草原上，也是一段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姑娘呢黄代琛与青年男子呢苏尔旦两情相愿，却因为呢世俗的一些彩礼被强行的拆散，恋人呢是惨遭一个迫害，黄代琛呢也是落入到了命运的一个苦难当中。没有书本的记载，这个动人又悲伤的故事就靠着玉固族人呢一辈辈的口耳传唱保留至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这首歌曲《黄代琛》送给各位。

听完刚才的那一段非常苍凉的伤感的一个叙事的一个长歌之后，我们再来感受一下玉顾草原非常热闹的宴席的一些歌声，就是玉顾族的酒歌。在玉顾族呢，每逢过节的时候，婚丧的一个待客的宴席之上呢，酒歌呢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它不只是喝酒助兴的一个曲子，更是一道待客的一个礼仪。草原相见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人们就把这种祝福敬意全都唱进这个酒当中，唱进歌当中。歌手还会来进行现场即兴的填词对唱，一杯酒一曲歌，满满的都是玉顾族人呢热情淳朴的草原情怀。其实跟我们非常接近的内蒙的这边的一个或者说这种祝酒的一些歌曲也是十分相像的。好，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祝酒的一个歌曲《玉顾族的酒歌》吧。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

0: 成瘾，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2: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1: 为一段往事，
2: 为熟悉的一切。
1: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2: 是因为音乐。
1: 爱上一座城，
2: 爱上一个电波，
1: 爱上陕北民歌，
2: 爱上101。
1: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后半段的时间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呢，我们要认识的是被业界呢誉为陕派新民谣第一人的90后音乐人昭昭。他呢是生于陕北，长于陕北，歌声里呢既有黄土高原的厚重豪迈，又有新时代的灵动鲜活，用独特的方式呢让古老的陕北民歌走出大山，走进更多人的心里。
1: 昭昭呢也是一个90后，出生在榆林的梓州县，是一个音乐世家。父亲呢是当地的资深的唢呐艺人，母亲呢也是热爱唱歌的，家里常年呢是伴着唢呐声与歌声。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昭昭呢从小就对音乐呢格外敏感，课余的时间总跟着父亲跑村镇来进行演出。陕北民歌的旋律早早就刻进他的骨子当中。初中毕业之后，他也是考入到了陕西省艺术学校来进行系统性的学习声乐，还拜陕北民歌国家级的传承人王向荣老师等名师呢来进行求学。凭借着日复一日的刻苦的学习，练就了扎实的演唱的功底和极具辨识度的嗓音，为后续的音乐创新呢也是打下了结实的基础。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昭昭清唱的一个片段《凤音113》送给各位吧。

0: 张昭呢没有局限于传统的信天游的原生态的演绎，他呢是深知古老民歌呢要被年轻人喜爱，必须呢跟上时代的脚步。他结识音乐人吴卓士、制作人薛瑞，三人呢携手打造出独特的陕北新民谣风格，将爵士、摇滚等流行元素与信天游曲调、陕北唢呐等民族乐器呢融合，既保留了民歌的本味，又增添了现代时尚的感觉。昭昭呢始终坚守不丢根、不守旧的创作理念，守住陕北民歌的魂，让他呢走进新时代的语境。
1: 在2016年的时候，昭昭也是发行了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山歌辣辣》，还有《人爱人》两首的一个单曲，迅速呢是火爆全网啊，微信的浏览量呢是直达千万。这个《山歌辣辣》呢是唱尽了黄土高原年轻人的一些爱情的遗憾，《人爱人》呢则是陕北人的这种豪爽温情。当然，两首歌呢让更多的人是记住了他。在2024年的时候，他也是发行了个人的专辑《昭昭的歌》，收录了《陕北古歌》、《他是谁》、谁的新娘等等非常好听的一些作品，既有原生态的一些韵味，又具有现代的气息，也是获得了业内大咖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评价。好，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昭昭的《人爱人》，共同来欣赏。

而如今呢，作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赵昭年是斩获了多项的一些音乐大奖，也是举办过5次的座无虚。

玉玺的个人的演唱会，当然他始终是来进行坚守着传统民歌是根，创业创新呢是业的一个理念，深耕到了传统的民歌，汲取到了创作的灵感，用年轻化的方式让陕北的新民谣走出黄土高原，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陕北音乐的使者。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依然是静下心来进行聆听一下昭昭的歌声，感受一下陕北新民谣的独特魅力。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陕北》。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当中，为您送出的是我唱的小选手吴可豪带来的《感生灵》。

0: 现在是中午十二。
1: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2: 英语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1: 你听过非遗的声音吗？
2: 豪放酣畅的陕北民歌。高亢嘹亮的随你唢呐，气吞山河的衡山腰鼓，还有巧夺天工的石雕艺术，精美艳丽的剪纸刺绣，
1: 工匠的智慧。

0: 铁。
1: 嗨呀，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嘿！
2: 翻身道情啊，
0: 翻身道情，
2: 这是他非常经典的一个曲调，唱腔质朴又动人，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老道情的全新活力。而且像刚刚两位老艺人说的那样子啊，一门古老手艺想要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靠的就是老手艺人手根，年轻人接棒。我们提前也是接触了一位12岁的小女生，叫做施心妍，你们都很熟悉吧？
0: 熟悉，她是我徒弟。
2: 是，她是一个非常具有鲜活的新生力量的一个代表。你看，小小年纪，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她真心的热爱非遗，也是跟着惠老师潜心学艺，不断成长。我们来听一听。
3: 大家好，我是清涧县第3小学的施心妍。3年级的时候，在学校和白根生老师接触道情，让我深受喜欢。后来跟着惠东莲老师参加非遗进高校系列活动，让我感受到了非遗的独特魅力。今后我要把非遗传承下去，做小小传承人。我给大家清唱一段。

0: 好，我们虽然没有把小朋友请到直播间，因为他要上课嘛，但是我们听到他这段歌还感觉特别亲切，也特别振奋有力量。一代一代传承人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热爱并记住了倾剑道情。那他唱的这段是什么曲目呢？
1: 二女在游花园。
0: 小孩也是边说边唱，信手拈来哦，很自信。你看，不光传承了曲艺，文化自信也传承到我们每一代的年轻人心中了，向两位老师致敬。
1: 小石心也这么小的孩子，他们也学起来特别的认真，
0: 是
1: 关键是他们特别热爱这个道情，家里的大人也特别支持。因为我们在一块儿采访过来，他就唱了《二女子游花园》，我感觉这是一个人才。当时他们大人也在，我就问大人，我说你喜欢道情，说他喜欢，
0: 是
1: 娃娃更喜欢，所以我就没写加上，然后我就抽时间，像礼拜天呀、我就把他叫到我家或者是老李大学一块儿给他教，慢慢给他指点，所以我要继续努力，认认真真的给孩子们一句一句的教，要把这个倾剑道情传承下去。

0: 一首非常经典的《青天道行》叫
1: 《十万经》。
0: 两位老师从年轻时候开始下乡的田间地头演出的一些惠民场所都有共同演绎这首作品，戏台的背后啊，离不开地方文旅户们的用心推荐挖掘。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聚焦到黄馆长这里。
2: 您好。
0: 这几年呢，青天道行下乡的巡演也是越来越多了，因为咱榆林的整个精神文化建设越来越强了，老百姓看得多听得勤，参与度也越来越高，咱们群众对道情的认知和喜爱和前几年相比是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呢？
2: 主持人好，这个呢我感触非常深。
0: 嗯，
2: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是在1997年的时候，我学的是群众美术，分到这个文化馆。刚开始的时候，我都对这个道情不理解，不知道唱啥呢，觉得说，哎呀，这个曲调呀、曲风呀，都不是那么太了解、太喜欢。
0: 刚毕业还是一个比较前卫的小姑娘。
2: 对对呀，所以说呢，在5年前，就是我当了馆长以后，接触的就是两位老师，一个是白明礼，一个是惠东烈老师。
0: 嗯。
2: 通过他们平时言传身教，他们的那个唱腔，我觉得这些还好着呢。这个曲调最起码能代表我们青界独有的风格。嗯。刚开始我看到的都是老年人，在这个年龄数字上说，50岁就算唱道情的终结力量了。
0: 是
2: 啊，年轻人也和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样，听不懂。也有的给我反馈，你们道情是唱啥呢？还有的甚至说不如陕北民歌，有点土。他们感觉到和自己的生活比较远啊，没办法接受这些道情的这些唱腔呀、曲调呀。但是通过我们文化馆进社区、进乡村的展演活动，道情进校园，还有我们的公益性培训，我们刚开始培训的时候，先开始是10-20个人，然后我们逐渐形成常态化培训的话，我们的人数逐渐在扩大，而且呢也有年轻的这些新生力量也融进来了。
0: 是，
2: 这是一个逐步的慢慢发展的一个过程。就是后期我看到的5年后的变化，我们发现有的年轻人其实也挺喜欢的啊，古老的传统的一些，后期又加入像说白明礼老师改编的青界美呀，红枣是个宝呀，他们和我们自身的这个生活是比较贴近的，他们也能听懂唱啥，逐步的把这部分年轻的力量我们就吸纳过来，让他们自觉的主动的来喜欢上这个。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创新的这个方面，我发现在也有挺大的变化的啊。原先感受到的都是唱传统老道情，十万经呀、二女子游花园呀，它是一个古装的戏曲的一个表现，和我们的这个生活距离啊、场景环境呀特别远。经过杂后期的这些发展呀、创新，陕北民歌或者迷糊的一些节奏呀，
0: 是
2: 我发现包括小朋友呀也在喜欢这个道情，这一点我是比较欣慰的。
0: 是
2: 啊，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最起码第一步还是做到位了。
0: 是，您不光在说，您的眼神和表情也传递出您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对这份非遗保护工作的坚定的守护决心啊。而且在我们青界道情的传播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作品的创作、赛事的申报，包括人才的选拔，不断的加强了，是吗？
2: 对。
0: 有哪些亮眼的成果呢？
2: 我在2017年的时候当上馆长以后，全面艺术普及的这块做起，尤其是近年来，我就发现，在1964年的时候，我们青界县文工团拍摄的这个戏剧的大戏，现在就是赛徐会。1984年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这招牌接婆艺。那么近年来我们的这些精品在哪里？作为一个文化馆长，作为一个道情保护单位来说，这是我们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也是迫在眉睫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近年来我们持续在道情精品上不断地进行探索创新，我觉得还是有所收获的。像如说道情小戏4块红军票荣获了陕西省第9届小戏小品展演优秀剧目奖，
0: 太棒了。
2: 同时呢，入围了第10届陕西省群星奖决赛。还有我们的道情情景表演也唱剧《道情愿唱新月天》，这个呢也荣获了第4届陕西省曲艺牡丹奖入围奖。还有我们的近期的这个新编道情《从军记》，现在成功的入围了第11届陕西省群星奖决赛的这个中评，我们明天我们就要进入这个中评环节了。
0: 是
2: 啊，我也在这里也希望我们取得更好的成绩。
0: 是，
2: 也特别期待。
0: 地方上，尤其从县域上，能够把活态传承能传承到市上，再进入到省上，甚至进入到全国，非常不容易。
2: 对啊，
0: 整个陕西有多少的非遗？
2: 对，
0: 全国又有多少的非遗？所以在这样庞大的这个数目当中去竞争，去为大家熟知并获得荣誉，即使是一份入围，都倾注了大量的心力、人力，
2: 对，很不容易了。
0: 是，其实现在全国的很多非遗在传承过程当中也会发生不同的短板，有的是人才储备，有的是传播力度，有的可能推广渠道。那放眼咱们青剑道情，有没有遇到类似的困惑呢？
2: 是全国的非遗也是一样的，我们最大的短板其实就是人才，人才储备问题。我刚开始说的就是老一辈的这些传承人和老一辈的这些

0: 手艺人，他们对稻琴的这个热爱，发自内心的把它当成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呢，他们都年事已高了，如何往下传承？而且他们整个的唱腔，例如我们的牡丹亭呀，
1: 嗯，
0: 我们都是整本戏一个多小时啊完成。但是呢，现在的年轻人创新性的这些思维我还能接受，过于整本戏的这种还是稍有欠缺。这是我们在人才储备当中只属于那个青黄不接，年轻力量有待于下一步抓紧抓实好好培养。
2: 这就让我想到了您刚前面说的一个土字儿，土是什么？这些传统的非遗文化就来源于黄土地的，反而是一种赞扬，它不是一种贬损。土是什么？它是我们的根，家乡亲人共同的联系，共同的文脉。现在大量快短平的这种节奏生活当中，如果谁真正能够抓得住这样的土，他才是未来非常稀缺非常优秀的人才。
0: 对对，
2: 通过今天的这场非遗对话，通过本届的中国民间艺术节，能将我们地方的曲艺文化被更多人所熟知被重视。本次山花艺术节也汇聚了全国各地的民间非遗艺术同台交流，相互展示。对比其他地区的民间文艺呢，青剑道琴最独特最具竞争力出圈的核心优势有没有？
0: 肯定的说有。本次山花艺术节能在咱们榆林举办，我们能感受到全国顶尖的这个民间文化艺术的氛围，特别的荣幸，十分的幸运。说到青剑道琴，优势在哪里？对于我理解，第一个是深厚的文化底蕴。
1: 嗯，
0: 刚开始白老师说的，源于唐，盛行于明清，1300多年的历史。青剑道琴也素有“道琴窝子”的这样一个称号。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记载，陕北道琴相传出自秦剑，还有民间的一种说法就是陕北道琴也就是秦剑道琴。所以说呢，我们有这么深厚的底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优势。第二个是独特的这个艺术表现力，它的独特在哪里呢？就是有9腔18调，它的那种唱腔也罢，曲调也罢，曲牌也罢，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道琴的这些乐器是比较特别的，鱼鼓、剪板、三弦都是我们的特色乐器，我们有我们的独特表现形式，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的出圈优势。
2: 这么多核心的优势，就让我们想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青剑道琴的手与变。放眼长远，在咱们青少年非遗培养、道琴常态化推广，包括我们本土的文化品牌打造方面，咱们文化馆未来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和安排？
0: 这么6点的想法，
1: 嗯，
0: 第一呢，就是我们是阵地打造，已经打造到非遗传习所、传习基地11处城乡的结合起来，而且呢，我们把道琴的传习所扩散到异地，像如说西安、榆林都有我们青剑人，他们也热爱道琴，他们可以在那块进行一个传播，
2: 哦、
0: 都有。
2: 在西安什么地方会有？
0: 在西安也是我们的县级传承人黄小霞，他的主要活动场所就在广场，在家里面，他是把所有我们道琴的这些爱好者在星期四礼拜天组织在一起学学道琴，唱唱道琴。
2: 那是真的热爱、
0: 那就是
2: 彻底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了，
0: 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道琴当中，
2: 还能结识很多老乡，彼此在另外一个城市更加的熟络，更加的亲近啊、非常棒。
0: 嗯，
2: 听完我们三位老师在节目当中的真诚分享，包括我们现场的传唱，你看非遗从来不是掌管里冰冷的老物件，烟火人间代代延续的鲜活的生命力。最后呢，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有2个朴实的问题啊，交给现场的三位老师来说说自己的心声。第一个，用最简单直白的话说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青剑道琴好好的传承下去。好，白老师。
3: 我们青剑戏是一个传统戏，也是一个文化戏。我们这个道琴后之有人，后浪推前浪，一浪盖比一浪强。由于我们的政府的重视，文化馆的亲自下手抓，我们的道琴越唱越红，继续传下去，唱响我们的全国。谢谢。
2: 我们有信心，尤其借助本次的文化艺术节，听到节目的所有市民朋友们都能积极的响应起来，多转发多互动，尤其我们青剑的朋友更要团结一心，把地方的文化更好的传播出去，传得更远，这样美好的声音永流传。好，第二个问题， 借着本次山花艺术节的热度，最想对喜欢道情、想学道情的普通的市民说些什么？
0: 建筑这个山花民间艺术节，我想说的就是一句话，想学你就来，想唱你就唱，一定要让我们的青界如山花般灿烂。
2: 也希望它像您今天的笑容一样非常的灿烂。山花烂漫绽于林，乡音袅袅续文脉。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了青涧道情这门千年国家级非遗。你看，它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古老技艺，而是扎根黄土、融入陕北人烟火生活的真实乡愁，是属于咱们榆林的珍贵文脉。道情不息，贵在坚守。从老匠人扎根乡土手生代工艺传艺谋创新，再到少年新人接续成长，加上我们文化工作者的默默护航，一代代人的真心接力，在这缕黄土乡音跨越千年依旧鲜活。第十五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即将启幕，古老的青涧道情也将站上国家级舞台，向全国展现榆林民间文艺的独特风采。老艺不老，新生永续。我们在节目当中愿这缕陕北乡音扎根乡土，代代传唱。再次感谢三位老师的真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朋友们，再见。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
9: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 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宇宙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喜欢把音乐和色。你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打开101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1: 城市清新，阳光清晨，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感谢各位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今天呢是9月10号，我们迎来了教师节。有人说，青春里最幸运的际遇，就是在懵懂年少之时遇到为我们引路的人，而这个引路的人呢，正是坚守在三尺讲台的老师们。他们守过四季晨昏，不曾拥有耀眼的光环，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点亮了无数少年们前行的道路。那在今天这样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悦动早高峰也特别企划三尺讲台一束星光教师节特别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不讲什么宏大的颂歌，只讲真实的校园故事，温暖的日常，还有那些藏在岁月当中老师专属的温柔与偏爱。同时呢，用轻快温柔的旋律来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教育工作者。那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那些年老师的哪些口头禅让你记忆深刻呢？有的口的叮咛嘱咐，可能是一句看似严厉的批评，也可能是一句温柔的谎言。那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搜索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在评论区当中留下您的故事留言。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挑选部分的各位的留言，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这份温暖的回忆。

到这首歌是来自刘宇宁的《黑夜一束光》，一束微光照亮漫漫的求学路，老师们就像这束微光，在我们迷茫困顿的时候为我们指引方向。年少的时候呢，总是会抱怨课堂的时间太长，作业太多，却很少看到讲台背后老师付出的辛劳。还记得老师经常会说，那就占用你们大家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也总是会感慨，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但是这些话当年的时候我们听得特别耳熟，但是确实没能够读懂背后的牵挂。接下来要听到岑宁儿《追光者》。

曾经啊，追光者，我们曾经都是被老师守护的追光者，他们站在原地目送一届又一届的少年奔赴远方。那欢迎大家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来，那些年老师的哪句口头禅让你记忆深刻呢？节目开始之后已经是收到了不少各位听众的留言，一起来看看各位的故事。这位叫做白发魔女，她说以前有听到班主任说读书是为了你们自己，和我没有关系，那时候觉得老师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但是步入社会之后才明白，就是他当初熬夜备课批改作业一遍又遍的这种苦口婆心，全部都是在为我们的未来操心。还有看到星罗的说，上学的时候老师总是跟我们讲考上大学就轻松了，长大以后才知道上大学也并不轻松，这句话更像是给少年的人的这种鼓励，让我们咬牙熬过最难的备考的时光，给迷茫的我们一个向前的盼头吧。岁岁安他说，毕业离校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讲，以后不用记得我，好好生活就够了，后来才懂得这是老师最温柔的成全，不求我们回报，只盼望我们前路顺遂。读完大家这个留言心里格外的温暖哈。那些年老师口是心非的唠叨，看似严厉的责备，善意温柔的谎言，当年只觉得是约束，如今呢回过头来看，每一句每一次都是藏不住的偏爱还有成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借着毛不易的这首歌《无名的人》来致敬每一位默默地坚守在讲台上的老师们。Sometimes I like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0: 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毛不易，无名的人，正是这些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老师，把满腔温柔都交付给了学生。那刚刚在这留言的故事，很多时候明白，随着年纪的增长，很多的师恩都是后知后觉的，年少不解的言语，成年之后才读懂其中沉甸甸的情意。那这份朴素无私的善意，就如李宇春的这首《和你一样》所倡导的一样。

0: 玉春和你一样，一样的善良，不求名利，不计得失，只愿我们奔赴更好的未来。
1: 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

这份非常纯粹的期望还有初心，也正是王菲《无问西东》所要诉说的心境。不问收获几许，不问荣辱得失，只守一方讲台，静待桃李成长。

0: 在是下午两点。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2: FM 一零一，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呢，你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早间的7:30到8:00，或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今天呢，为大家来送出的是教师节特别节目《三尺讲台一束星光》。刚刚我们一起回望了校园的旧时光，读懂了老师那些口是心非的温柔。接下来继续聆听歌声，继续分享各位的暖心故事。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话题是：那些年老师的哪句口头禅让你记忆深刻呢？欢迎大家积极留言，留下您的暖心故事。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以为老师的爱是轰轰烈烈的鼓励。可是现实当中，这份爱大多是藏在细碎的言语里。师者，传道授业，也育人暖心。他们不善言辞表达爱意，所有的关心都藏在唠叨、叮咛、叮嘱这样当中，还有那些善意的谎言当中。没有华丽的告白，却把暖意悄悄地给到每一个学生。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来感受这一份如暖阳一般的守护。

来自于张杰《星光》，只愿点点星光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时光匆匆流转，当年的少年已经长大，那些教室的点滴、讲台上的身影，都沉淀成为光阴里最难忘的回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来重温回不去的校园岁月。

0: 在回忆青春的过程当中，也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后台留言，看看我们在这首张靓颖的感谢当中，一起和大家分享各位听众的留言。这首歌唱出了藏在心底的万般谢意，那些年少时没能说出口的感谢都融进了这样一些旋律当中。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位发过来的信息。小黄不慌，他说我小的时候性格内向自卑，从来不敢举手发言。那老师和我妈了解情况之后，课堂上老师呢总是鼓励我发言，后来我慢慢的就学会了，事情对于我后来的成长有非常大的意义。
1: 就像我和你自然而然地靠
0: 读语的人，他说老师总是爱说这道题我再讲最后一遍，可是每次说完只要还有同学没有听懂，他就会耐着性子反反复复地重新的拆解。当年呢只觉得老师啰嗦，现在最后一遍藏着生怕我们掉队的真心。
1: 感谢你让温暖回归到自己，感谢爱在身。
0: 小猫咪他说上学的时候老说现在不吃学习的苦，将来就要吃生活的苦，年轻的时候听不进去，现在步入社会才深有体会。
1: 时间教我
0: 就是随着我们慢慢的长大，才明白师生的情谊是一段非常特别的缘分，我们遇到老师收获知识也收获了成长，很多道理其实要等到走出校园历经世事才能够真正的领悟。

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靓颖的《感谢》。提起自己难忘的老师，有人这样说：“说我并不是一匹优秀的千里马，但是我的伯乐一直没有放弃。也许我们至今还没有成为某个领域的佼佼者，但老师提起来就觉得非常的骄傲。但是走出校门之后，再回望学生时代，依然感激某一些老师，他们看见并且呢照亮了不怎么。”

出类拔萃的我们，比如说一个满怀期待还有鼓励的眼神，让我们放下手中又重新举起，然后呢，或者说让我们犹豫的念头化作了行动，比如说一次不带评判的认真的倾听，也让我们封闭的心事找到了出口。总之有些老师会拒绝将成绩当作唯一的标准来衡量我们，或者说我们将优秀的定义无限的扩大，帮助我们找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其实最好的教育不是把每个人都雕刻成同一种非常精美的模样，而是让一棵树茁壮的成长，让一朵花绚丽的开出花来。感谢那些老师的关注、理解还有信任，因为他们，我们得到了比知识更珍贵而长久的东西，相信自己值得被认真对待的底气。因为他们，我们敢于承认自己并非世俗意义上的宝马良驹，更敢于按照自己的节奏，缓慢却稳妥的，让一个追求卓越、崇尚精英的时代里。那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毛不易《一生老师》，一生老师。

0: 说了我才能懂。
1: 一生老师，一生牵绊，来自毛不易的这样一首歌，叫做一生老师，一生老师。岁月流转，我们从懵懂的孩童长成独当一面的大人，回头再看才读懂讲台之上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很多道理当年看似好像非常懂得，直到自己亲身经历才恍然大悟，这份情谊不会因为毕业就画上了句号，而是会伴随着我们漫长的一生。这是这份不

0: 求张扬默默守护的师生情谊，恰如周深的这首《和光同尘》所诠释的境界。师者从不会大肆地宣扬自己的付出，他们隐于烟火日常，静静发光。
1: 月落星辰。

来自于周深《和光同尘》。老师的伟大往往不在于多么轰轰烈烈，而在于甘愿平凡的坚守。那他们守着一方的讲台，默默付出，把自己的光和热悄悄地分给每一个学生，不奢求被铭记，不期望回报，只希望孩子们能够走得更稳更远。那如同歌中所同尘不露锋芒，把所有的期许都藏在日常，也把全部的温柔都留给了少年。这就是千千万万普通教育工作者最真实的模样。时光总是会向前，校园的记忆却永远温暖。那些曾经听过的教诲、唠叨还有关怀，都化作我们人生路上的底气。那今天的三尺讲台一束星光特别节目即将接近尾声，也希望每一位学子带着师长的期许奔赴山海，也愿每一位老师平安喜乐，桃李芬芳，教师节快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今天节目当中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谭健次的《筑梦未来》，来结束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

0: 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老司机好朋友来了吗？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爱上副驾驶和你一路出发，让你轻松不无聊。

这首歌 It's Time。 不知道你平时在听歌的时候是习惯随机播放还是按顺序播放的？我个人比较偏爱这个随机播放，就是你不知道下一首歌会出现什么声音。刚听到的 It's Time 就是在我的这个歌单当中，然后我当时在写稿子，写着写着这首歌突然我觉得哎，瞬间头脑清醒，所以今天在开场这个路上的话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这首歌也是我很巧听到了这句话，我觉得很是张宇，他这首歌叫做伞下，把它收在今天的歌单了。除了张宇的伞下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七首歌你可以来选择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声音呢。

我们的系统呢，刚刚统计了一下，这小节更多人来点播到的是他的声音，我觉得很妙，就是每次只要他出现在歌单当中呢，总是会被优先点到，就是郑中基。

0: 在歌里听世界。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各位老司机好朋友，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每天呢，我们总会说忙忙忙，各种忙，然后这个词呢也是被无数次的提到，但是生活里面总会有这样一些人一些事情的存在，让你觉得给他闲的。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些人一些事情会让你忍不住给出一句评价，就是给他闲的。

王乐塞想要说什么？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人、一些事情让你想说，真够闲的？让我想到了我之前看了一个这个演讲，叫做 TED 演讲。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个演讲者，他就说他小时候啊，特别希望能够打破一项吉尼斯的世界纪录。然后他想怎么办呢？有一些太难了，因为有一些根本就没有操作性，而且呢自己不太擅长的，但是要选一个可能没有人打破到的这个纪录，要选什么呢？你知道他最后选了什么吗？他选了说爬行。他想要尝试看看爬行他的这个里程数是最长的，就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呢在于说挑战自己。还有这里一位应该是男性朋友啊，他说每次看到花上大半个小时 P 图的朋友们都想说一句，真够闲的。对你而言，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人、一些事情让你觉得，他们很闲散啊？这个时候点歌时间到了，让我们的系统来统计一下，更多人想要听到今天歌单当中谁的声音。

0: 在是下午三点。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诗。

接下来这一小节我们要来挖掘宝藏原声了，漫威剧集《旺达幻视》，今天我们的宝藏原声就从它开始吧。在这部剧当中呢，有新鲜感加上太多耐人寻味的细节，牢牢抓住了漫威粉的关注。除了故事之外，还会有一些让人称赞欣赏的部分。今天宝藏原声，我们来听几首来自《旺达幻视》的音乐。先从开篇开始吧，一首浪漫又梦幻的歌。

发现了吗？这个曲子呢，它会有一种浪漫、梦幻，甚至是童话感。之前呢，就看到报道说啊，就是《旺达幻视》的主题歌呢，是《冰雪奇缘》的歌曲作者来创作，所以你听它就会有一种魔幻感。再来听到这首歌呢，它有魔法感的同时呢，还有一些反转，就是一个角色在一边唱着这个歌，华丽转身成为大反派。也是无数剧迷在看过剧集当中，就是回忆起来非常让人上头的一首歌。

0: 玩了，不玩了，什么三把了？哈哈，
1: 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0: 在放皱眉头，假装不再想走，什么鬼也不说。
1: 五六七八轮到你了，
2: 睡觉爱抱着小熊，吃饭爱夹做葱头，除了家人也就我人生。

续回到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这时候点播歌曲时间到了，现在人气比较高的是张智霖的《后来》，还有张宇的，想听张宇还是张智霖呢？听到张宇的时候呢，我会想说他是不是一个特别爱雨水的人。他有首歌叫做雨一直下，然后呢这首歌叫做伞下，大概是雨中忧郁忧愁的样子情境，比较配合他音乐当中有点苦情的感觉。

同样再听一首歌，大家的解读真是太不一样了。刚刚听到的是张宇的，说张宇啊，应该要改名叫做张宇，就是下雨的那个雨，不是宇宙的雨，他是下雨的雨。好不容易唱了一首歌叫做太阳的歌，还是小小的太阳，这没有办法，一开始出道的时候呢，就给他定的路线就是苦情歌手啊，唱太阳不就太灿烂了吗？今天爱上副驾驶就跟你听到这儿，聊到这儿，我是小曼，我们再见喽。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组。
1: 司机，
2: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大家有没有追剧啊？在很多影片当中的烟花秀依然是很美很有戏的。今天我们的主题，原来你是这样的烟花秀。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看看你能不能猜出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哪一部影片当中。这首歌是伴随着一场盛大的烟花秀登场的，我们来听听看。

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原来你是这样的烟花秀，能够让你想到哪一部影片？这部影片呢，我要说的是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在这一部影片当中，林恩挑战了史上最清晰立体的电影技术，还原小说当中2004年的西方感恩节美式足球赛的中场秀表演。这场表演呢，其实并不是虚构的，不是舞者和舞蹈，几乎是完整的复刻了2004年的那样一场表演。不到十分钟的时间，花了四个晚上才完工，再加上隆重绚烂的烟花，李安说啊，他说我要把它变成最盛大的音乐剧。今天登场的第一场烟花秀呢，是来自于影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在故事当中，主人公比利的职业很难让人共情，他所经历的战事呢，在别人看来是一种荣誉，他被称为是英雄，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了解他在战地的处境。士兵令人尊敬，但是大多数人呢，都不会有战地的经历，甚至也很少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到过。这部影片呢，大多都是从比利的第一视角讲故事的，而比利呢，经常能够在现场发呆的时候就陷入到层层回忆当中。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是伴随着一场盛大的音乐烟花表演，而大家都在让比利去回忆他最悲伤的一天，甚至还为他喝彩。太欢快反倒是心中有一些淡淡的忧伤。尽管这一部影片里比利经常是神游到伊拉克的战场，但是故事主线都是发生在德州的达拉斯，西方感恩节的当天。原著作者班方登了住在这座城市超过30年，他说达拉斯是最有美国味道的美国城市，你会发现有很多美国文化都在这里以最纯粹的形态保存着。而西方感恩的感恩节美式足球赛呢，可以追溯到1876年，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呢决定选在假日来举行比赛，看美式足球成为了一种节日的传统。而两个队啊会各自邀请一人来一场中场的表演，也形成了和超级碗中场秀完全不同的感恩节的中场秀文化。在剧中呢，其实是前后出现了两首歌曲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Sodia》依然是来林恩的《中场战事》当中。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今天光影在歌唱啊，我们来世界的烟花秀。原来你是这样的烟花秀，这可跟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是迪士尼的烟花秀真的很美。它不只是跨年的专属，当夜幕降临，随着烟花绽放，一切都变得浪漫起来了。当然了，还有想起来的迪士尼的经典曲目。

伴随着迪士尼出品的这个电影的话，在片头呢，你总是会看到这么一段，就是有着古堡的 logo， 然后呢再加上这一段音乐，这个音乐呢就是来自于在星星上幻想。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的演唱，有这么一张专辑呢可以推荐给你，我感觉听下来像是在听爸爸的话周华健和李宗盛李方全阵容的一个演唱，名字就叫做在星星上幻想，是滚石唱片来授权原版引进的你会发现有很多这个男歌手献唱迪士尼，其实也是很温柔的，所以我才说真的很想听爸爸的话。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在星星上幻想，今天我们来说电影当中的烟花秀。迪士尼电影的片头惯例呢，都有着灰姑娘城堡，这是我们都很熟知的这个新天鹅古堡，它是在德国。当时呢，迪士尼的创始人啊，在看到新天鹅古堡的时候就被它所吸引了，所以呢，根据它的外形就 logo， 然后这个古堡呢，真的就像一座童话故事里的城堡一样，它是建在宽阔的平原上，四周树木苍郁，还有一个湖泊。城堡呢，则是由白色的墙和蓝色的屋顶来组成的，一年四季风景都不一样。怎么看呢都是很美的。新天鹅古堡的装修的应该说它整个建筑的这个风格和其他城堡是完全不一样，没有出现防疫工事，仅仅是纯童话色彩的一座古堡。你想想看，像片头一样这样的一座古堡再配上烟花，那应该也是经典绝配了。要说到迪士尼的光影世界当中呢，爱情是再简单不过了。王子披荆斩棘，一路骑着白马，一个亲吻呢就能唤醒公主，然后两人就过着幸福又浪漫的生活。接下来

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的主题是原来你是这样的烟花秀。好，光影世界里面有很多很美的很有戏的这个烟花表演啊，有黎明和王菲的出演，说的是恋人呢分手又再度相爱复合的这么一段故事。什么影片？光影在歌唱，我们待会儿再见。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原来你是这样的烟花秀。我们在光影世界呢，去寻找那一场又美又有戏的烟花。大城小事你还记得吗？一部港产的爱情影片，由叶伟信执导，黎明和王菲领衔出演，在2004年的时候上映。影片讲的就是一对分手的恋人和再度相爱又复合的故事。应该说呢，这一部爱情影片包装是相当精美的，尽管它故事很简单，吸引人的是故事之外那些琐碎，一切又近在身边的事情，一切的一切又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每摄影也好，还是它的音乐剪接也好，都是如诗如画。可以说90年代，不能说90年代，就是港产的爱情影片其实有它自己独特的美学。另外呢，在影片最后你会看到上海东方明珠前的一场烟花秀，它的都市风光经过拍摄和特效的呈现呢，变得十分的唯美。还有哪些影片当中有烟花秀啊？有哎，这一部影片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当时安东尼就对着布满着烟花的夜空说了三个愿望。他说，我希望能够顺利的毕业，国外的生活，喜欢的人可以喜欢我。

你发脾气去，你这人啊。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原来你是这样的烟花秀。我们在光影世界当中呢，去寻找那些精彩绝伦的烟花表演。之前说到了好几部影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大城小事》、《佩恩》等。那今天最后登场的来自于张艺谋的《菊花台》，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想得起来哈？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呢，这一首《俯瞰人潮花海》，夜空中响起了这个烟花，开始了这个烟花秀的表演。中国的观众看起来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开幕式或闭幕式的错觉，但是你也不得不说确实很精彩。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和你来听的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当中的片尾曲《菊花台》，来自周杰伦的演唱。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们再见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管。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骚，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

0: 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4: 谢谢你啊，好孩子。
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6: 现在是傍晚五点。
7: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8: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7: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那大赛呢，也是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音乐爱好者所开放。

0: 那为了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是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呢，我们将会持续的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直播间，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一下他们逐梦的故事。今天的听我唱继续和大家来走进咱们榆林本土优秀的参赛歌手，聆听歌声背后的热爱与坚守。黄土生天籁，歌声寄乡情，在辽阔的陕北大地上，总有质朴纯粹的歌声可以穿越岁月，治愈人心。今天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土生土长的衡山姑娘，也是本次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赛的优秀晋级选手张荣。欢迎张荣，先来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张荣，一名来自榆林衡山，一直坚持唱陕北民歌的选手。
0: 嗯，来跟我们说一下你现在多少岁了？张荣
1: 24岁。
0: 24岁哈、嗯、今年也是刚刚毕业是不是？

0: 这个民歌了啊。
1: 初中的时候，
0: 那我流行歌曲呀，怎么会你喜欢民歌呢？
1: 可能就是因为我从小在这边生长吧，反正我觉得
0: 就陕北是一片
1: 不一样的
0: 民歌的土地，是吧？
1: 对，
0: 从小耳濡目染就喜欢了啊。
1: 对，
0: 那也是了解到你是2006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啊。
1: 嗯，
0: 那你们学校有学艺术的吗？
1: 有
0: 哈。
1: 嗯，
0: 你是今年才从这儿毕业的，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啊，原来你的热爱早已生根。好奇就是，你是不是不是专业艺术院校出身的？
1: 有。
0: 也有啊。你在这个建筑科技大学它是学什么的呢？
1: 我这个专业叫做戏剧影视文学。
0: 嗯嗯。
1: 然后我实际学的是音乐表演
0: 啊。就毕业证上是戏剧影视文学，但是实际你学的是音乐表演。
1: 啊，对。
0: 哦，是这个样子哈。我就说嘛，建大怎么有这个声乐了啊？你这个也是一路专升本，是不是？
1: 对，是的。
0: 那你在大专的时候学的是什么？
1: 大专的时候就是音乐表演。
0: 音乐表演，
1: 省艺校。
0: 哦，省艺校学的音乐表演啊。
1: 对的。
0: 那你这份坚持真的是也是十几年了，是吧？到现在24岁。
1: 嗯。
0: 啊，然后13、14岁的时候开始喜欢民歌。
1: 对。
0: 整整的就是10来年了，是吧？
1: 嗯，
0: 这份坚持真的特别的可贵，也正是日复一日的深耕，让你形成了独属于自己的演唱风格。那很多听过你唱歌的朋友都评价你的歌声清亮、真挚、自带温度。你自己是如何定义自己的演唱风格的？
1: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有一个气息现在比较欠缺，
0: 嗯，
1: 就是感觉我的气息不够好，
0: 嗯，
1: 老沉不下去，可能就是缺少锻炼吧。
0: 嗯，
1: 就是每次上比较大的舞台的时候，我可能比较容易紧张，
0: 嗯，
1: 然后就是气息把握的不够好。
0: 嗯，那就是还是要多练习，
1: 对，
0: 多登台。
1: 嗯
0: 啊，这点是特别重要的。你觉得上大学的这几年对你的影响大吗？改变大不大？
1: 挺大的。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在家人眼里，在老师眼里就是比较调皮的那种孩子。我感觉上了大学之后接触的东西不一样，接触的人环境啥的都不一样。
0: 嗯，
1: 然后觉得自己成熟了些吧。
0: 嗯
1: 嗯。
0: 那你觉得陕北这片土地对你演唱最大的赋能是什么？
1: 我觉得它就是带给我的就是一种很质朴很真挚的那种情感。
0: 嗯，那你听了流行歌之后，你没有想过你要转换赛道吗？
1: 没有，
0: 就还是一直的坚守你的民歌之路，是不是？
1: 哦，对，但是我也参加了流行的比赛。
0: 哦，流行的也参加了，就是平时也听流行歌曲，是吧？
1: 对，
0: 流行歌也喜欢。
1: 对，
0: 但是两个要比较起来的话，最喜欢的还是民歌。
1: 嗯，对，就是感觉永远也放不掉它了，反正就是会一直坚持。
0: 嗯，在学校有没有参加一些类似的活动，登台表演？
1: 有的。
0: 成绩怎么样？
1: 嗯，一般的话就是文艺晚会多一点，
0: 嗯，
1: 比赛少一点，
0: 也会积极报名。嗯，啊，
1: 对。
0: 那这些舞台的经历对你的成长和唱功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 有，就是让我就是因为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0: 嗯，
1: 我觉得比我厉害的人多的是，其实，
0: 嗯，
1: 然后只能就是在锻炼中不断的成长，
0: 嗯，
1: 努力，然后沉淀自己。
0: 嗯，对，很好。那你今天呢，也是为我们大家来歌，我们要先为大家来播放一首你来演唱到的歌曲，你选择一下，把哪一首歌来送给大家呢？
1: 那就一对对鸳鸯水上漂吧。
0: 啊，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1: 因为我感觉这首歌它里面表达的这个情感，
0: 嗯，
1: 就是那种真挚，
0: 嗯，
1: 然后纯粹的那种感觉，
0: 而且人一听了以后朗朗上口，是吧？
1: 对。
0: 好，接下来把张荣演唱的一首《一对对鸳鸯水上漂》来送给各位，大家来听一听张荣的歌声。

0: 非常好听的一首《一对对鸳鸯水上漂》，满满的陕北风情扑面而来。来，要问一下张荣，父母对你的这个职业的选择有没有
1: 支持？
0: 也是大力支持哈。从小你是上初中的时候就告诉父母说你喜欢音乐，然后喜欢民歌，父母就支持的吗？
1: 是初中毕业的时候。因为那会儿的成绩一般吧。然后初中毕业的时候，就是我的任课老师还有班主任就建议说是推荐我走这个艺考的这个路线
0: 道路。
1: 对，然后我自己也是特别喜欢。然后我妈妈当时是，然后她就说考虑一下。然后又经过，因为我的亲戚也有很多就是接触这个艺考的，
0: 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1: 对，然后最后他跟我的爸爸商量之后说是就是愿意支持我。
0: 对，以你的爱好为主是吧？
1: 对，
0: 然后大力支持。
1: 对，
0: 所以说其实你走上这条路还是要感谢家人的是吧？
1: 对。
0: 还了解到说你生活当中也热爱一些体育，比方说热爱打羽毛球啊、排球这类的集体体育运动，那这个和舞台上的深情唱歌的你形成了很可爱的反差，怎么会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运动呢？
1: 反差确实挺大的哦。也可能就是我体质的原因哦。从小就是体育这方面
0: 还是你的强项是吧？
1: 比其他同学就是好一点。
0: 就当时会不会就是要是不唱歌的话就去学体育了？
1: 不知道，这个我也没考虑过。但是就是不管是运动会呀或者是就是那个体测之类的，我就是成绩比其他同学稍微好一些。
0: 反正最喜欢的，生命当中最喜欢的两个，一个就是唱民歌，一个就是体育运动是吧？就这两点。那运动带给你的成长有没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你在舞台的一些状态和唱歌的心态呢？
1: 有，因为我觉得运动不光是一种锻炼吧，我觉得更多的是就是它可以磨练我的这个
0: 意志，
1: 耐力。对，
0: 对，
1: 意志。
0: 非常的好。
1: 然后能够很好的沉淀自己。
0: 对，
1: 然后在舞台上可以更那个就是很放松的那种感觉，气也不太好。然后可以锻炼一下我
0: 的青年歌手。我们也有了解到你主动参与了各类的文艺公益活动，能和我们聊聊你的公益初心吗？
1: 我觉得就是这个陕北民歌也可以让更多的普通人去感受去聆听。
0: 所以你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
1: 对，
0: 推广陕北民歌，让更多的人喜欢它，听到它是不是？
1: 对。
0: 你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途径？
1: 就是之前参加过一个线上的比赛。然后他们就是组织了一个回乡，回自己的村里父老乡亲，然后就是公益的这个
0: 唱歌
1: 演出。
0: 对。那回望自己的逐梦之路，从初中开始喜欢音乐是吧，到了高中然后认识到声乐，到了专升本的深造成长，再到站上民歌大赛的舞台，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应该不是那些技巧。应该是就是一种坚持。然后学会沉淀自己。一直把这个民歌传承下去。
0: 你是怎么知道这次我们的这个我唱这个比赛的？
1: 通过线上的宣传了解到的。
0: 也是这个在抖音啊这种短视频当中。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了解到之后你就没有犹豫就想着要报名了吗？
1: 对，丝毫没有犹豫。
0: 丝毫没有犹豫啊。
1: 对，
0: 我还就想着说当时是不是再想一下要不要参加。
1: 没有，我基本上都是从

0: 大一开始，就是只要
1: 有类似的活动，
0: 有这种活动，我就会
1: 积极的报名参加，
0: 嗯，
1: 是吧？那你在我唱的舞台上，刚开始是唱了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0: 什么人留下个人想人？
1: 嗯，评委都是几票过呀？
0: 我记得应该是两票过吧，一票待定，然后两票晋级。
1: 另一位评委怎么点评的？
0: 他说我的那个低音区有些就是不稳，就是跟我的高音有点衔接，可能不是很流畅吧。
1: 哦，所以他给了一个待定，其他两位老师还是挺认可的，都给了晋级，是吧？能不能现场来跟我们演绎一下，清唱两句？
0: 可以。
1: 好。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清唱啊。啊，就是清亮通透的嗓音，饱含了深情的演唱，很好听的一首歌。我也知道为什么评委给你过了，确实还是不错的。你在后续我唱的比赛当中想拿到什么样的结果呢？有没有想过？
1: 没有，因为其实我参加了两场之后，就是进入半决赛之后，我觉得其他的哥哥姐姐们都很优秀很厉害，然后我也没想过要拿到什么样的名次，我觉得我尽力就好，然后也希望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收获更多一点。
0: 你怎么看待这次的比赛呢？
1: 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吧。
0: 我觉得这个比赛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优秀的人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他会督促你变得更加的优秀。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在这样一个高手如云的这个选手当中，你也能杀出一片天地，我觉得对你以后的职业生涯也是一个不小的帮助，是吧？
1: 对的。
0: 看看别人的优秀之处，
1: 对，
0: 然后自己哪儿不足可以补足，然后呢还可以听一下专业的评委老师的点评，看一下自己到底哪儿不足，我们加强哪儿，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新时代其实就是需要这样的青年来传承，在未来的民歌传承道路上，你有没有怎么样的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许呢？
1: 目前的话，因为我是刚刚毕业，然后没有这个稳定的工作，我目前打算就是先一边学习，然后一边演出，然后这样既能这个展示我自己，然后也能在成长的过程中继续磨练，打磨自己，
0: 非常的棒哈，就一边学习然后一边摸索，然后再来找工作，两只脚走路非常的好。其实毕业的年轻人不见得一毕业就有工作，也不要待到家，我觉得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走出去，把你自己所学的展示出来，用你自己所学的，然后呢可以挣钱养活自己，就是非常棒的一条道路啊。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把一首张荣演唱到的《谈不成恋爱交朋友》来送给各位，好不好？我们把这首歌来送给各位。

哦，谈不成恋爱，交朋友。来自我们我唱舞台的晋级，以初心守热爱，以歌声传乡情。感谢今天张荣带着爱动人的歌声来做客时光留声机，听让我们听见了青年的力量。也愿这位衡山姑娘在民歌追梦的路上步履不停，一路繁花，持续唱响黄土天籁，传承经典文脉。也祝愿张荣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可以稳定发挥，取得好成绩。那上半场听我唱专访到此结束，稍作休息之后呢，下半场欢迎各位呢继续留守在 FM101 时光留声机。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今天呢，也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在这个感恩的日子里，我们节目也带来了一首由武恒老师来演唱到的《老师好》，把这首歌呢送给天底下所有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也祝愿各位老师桃李芬芳，工作顺遂，身体安康，岁岁皆欢喜。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我们要说一说隋唐艺术。如果说秦汉艺术雄伟厚重，那么隋唐艺术就是开放、大气、华丽、包容的代名词。国力强盛，社会安定，中外交流频繁，让这一时期的书法、绘画、雕塑、乐舞全面鼎盛，造就了中国艺术史上最璀璨的黄金时代。首先是书法艺术的成熟定型。隋唐是楷书规范化的巅峰时期，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他们的笔法严谨端庄，结构工整秀丽，确立了后世楷书的书写标准。盛唐更是名家辈出，颜真卿开创的颜体一改了初唐秀丽之风，气堂堂正正，尽显了盛唐的气象。晚唐柳公权字体瘦硬挺拔，骨力十足，后人呢并称颜筋柳骨，成为了千年练字的范本。同时张旭、怀素的狂草恣意奔放，笔墨之间也是尽显了洒脱自由，将书法的艺术美感推向了极致。隋唐绘画题材丰富，技法成熟，人物画最为鼎盛。阎立本擅长政治人物图、步辇图、历代帝王图，线条精细，神态逼真，记录了王朝历史，刻画了人物风骨。画圣吴道子独创的吴代当风，笔下人物衣袂飞扬，灵动飘逸，影响了后世千年。与此同时，山水画、花鸟画也逐渐独立成科，构图开阔，色彩富丽，开启了后世山水国画的审美主流。雕塑与石窟艺术气势恢宏，精美绝伦。隋唐大力开凿了石窟造像，敦煌的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的唐代造像，面容饱满，体态丰腴，神态温婉，既有中原典雅的审美，又融合了西域外来的风格。雕刻工艺细腻传神，展现出了极高的艺术水准。而唐三彩作为唐代独有的艺术瑰宝，色彩斑斓，造型生动。

人物、骆驼、马匹栩栩如生，是雕塑与陶瓷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乐舞文化更是唐代打破了传统的束缚，大量地吸收了西域乐舞的元素，胡旋舞、胡腾舞的风靡，使宫廷舞姿灵动热烈。霓裳羽衣舞更是唐代乐舞的最高代表，曲风唯美，舞步轻盈，尽显了大唐浪漫的风华。开放包容的时代造就了兼容并蓄的艺术，隋唐艺术大气、自信、华丽、温柔，既是时代审美的缩影，也是盛世文明最好的见证。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黄霄云演唱到了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现在是傍晚6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莲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你靠啥子续嘛？嘿嘿。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2: 天下武功不破，有事儿快说。
1: 先来说一个藏污纳垢的。电文就说了啊，花上千元买十小时虚假恋爱，这如今的这个恋培剧本杀，早已经从解压娱乐就沦为擦边的重灾区了。这里面都有些啥呢？从啊，这个暧昧不能播，反正这块那个霸道总裁都看过吧？是吧？完了，这个单手执墙是吧？另一个手插兜是吧？完了，咚！再升级到后面那个，就完全就不能播了，就是。你们就自己想吧，就只能是打着，告诉你是打着情绪陪伴的幌子，干着游走底线的灰色产业啊，堪称当代最离谱的情绪智商税。商家最擅长掩耳盗铃的套路啊，把越界亲密互动就美化成了剧情沉浸感啊，把低俗擦边行为就包装成了什么专属情绪价值。这年头我发现了，就是最愿意咋的，就是你换一个说法，完了你这明目张胆的，就明明是打色情擦边球，却披上了剧本娱乐的外衣，精准拿捏年轻人孤独解压的心理疯狂收割。你说好好个剧本杀，怎么越整越啊？你本来应该靠优质剧情、硬核推理、专业服务立足，可是不少从业者他也不走正道啊，天天不琢磨剧本啊，就琢磨那些歪门邪道呢，就妄图靠低俗噱头赚快钱。这种捷径看似流量爆棚，实则自毁行业根基，透支大众好感，最终只会迎来监管的重拳彻底凉凉。乱象滋生绝非偶然，平台流量至上，剧本审核宽松，封闭消费空间，三重漏洞就造就了这片灰色的温床。新业态绝不是法外之地啊，情绪消费更不能成为低俗擦边的遮羞布，放任乱象蔓延只会败坏社会风气，侵害消费者的权益。这行业想要长久发展，必须正本清源，守住底线啊！监管要补齐制度的短板，严查低俗剧本，打击擦边服务，压实平台审核责任，斩断灰色产业链。从业者也要摒弃赚快钱的思维，你深耕内容品质是吧？唯有剔除低俗糟粕，告别流量套路，剧本杀行业才能跳出畸形内卷，走得稳，走得远，否则一通重拳，你到那时候咱说你就得哭脸了。再来说一个掩耳盗铃的，这最让人心寒的校园闹剧啊，产生了啊！山东一所小学新校区刚刚投用，结果这个刺鼻的异味啊，就弥漫了教室楼道，直接把孩子有熏出头晕的，有嗓子红肿的，还有流鼻血的等等这些症状啊，一个班56名学生啊，足足41个人集体请假停课。咱就问这场面触不触目，惊不惊心？56名学生一个班啊，41个人。

啥也没有，没有隐患彻查，来了一个轻飘飘的通报，就这试图抹平孩子实打实的身体损伤，你家长能乐意吗？能啊。更讽刺的是，当地辩称啊，甲醛检测合格，异味仅来自于油漆门。就这波文字游戏纯属自欺欺人，甲醛达标不代表所有有害气体合规，是吧？比如说苯系物啊，挥发性污染物同样会伤害孩子娇嫩的体质，纸面数据合规根本抵不过学生集体不适的铁证。就这件事儿呢，也算是撕开了校园管理最荒谬的真相，重工程进度，重表面政绩，轻学生安全，轻生命底线。明知这校舍刚装修完毕，异味浓重，仓促要完了还要仓促的安排学生入住，看似赶工期抓进度，实则就是漠视孩童健康的懒政和侥幸。所谓的以学生为本彻底成口号了。工程可以赶工期，但是孩子们的健康从来没有加急补救的余地。如今学生身心受损，家长满心焦虑，绝不是简单的搬迁校区就能一笔勾销的事儿。校园安全容不得半点敷衍，善后不能止于平息舆论，相关部门必须彻查决策漏洞，追责失职人员，落实学生体检复查、医疗补偿等等兜底保障，别让光鲜的校园建设透支了孩子的健康，也别让教育初心败给表面文章了。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3: 那些
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打扰一下乐队，其实你在之前的披荆斩棘当中已经有看到过他们的作品了，例如 MMA 世界不会轻易的崩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这首歌 Selena Gomez 以及 Charlie Puth We Don't Talk Anymore。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身，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1: 哎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0: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这湖北咸宁商场内，一名男童骑着粉色的恐龙游乐车啊，撞上旁边的手作店柜台，多件陶瓷摆件被撞碎，损失约2000块钱。这店家于先生介绍，恐龙游乐车呢由其他商家运营，无固定的行驶路线，那商场一圈啊，呱呱想怎么骑就怎么骑。啊，事发的时候呢，家长分心了啊，在那块玩手机呢啊。结果孩子操控车辆咣当就撞上货架了。于先生表示，损失也就2000元出头，民警协调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结果家长不同意，还称让店家走。

0: 诉讼途径。事发之后呢，家长连一句道歉都没有，抱着小孩就到这个恐龙商家那里面去玩了，所以自己将要起诉维权啊，这回也被50%责任了啊，我没责任，我这这可真是真正的有个帅锅到底的熊家长，你多横啊，全程不道歉也没有愧疚，那民警好心调解5/5，他还不干，你看，而且嚣张的让店家说随便起诉，那咋整啊？那就满足他的心愿吧，那就啊。家庭教育最贵的就是担当啊，最便宜的是道歉。家长当下的蛮横耍赖，看似护娃护短是吧，实则亲手毁掉孩子的规则意识还有是非观。今日纵容孩子肆意闯祸，拒绝担责，明日孩子终将会为这份溺爱付出代价。别把溺爱当疼爱，别把失职当无辜，法治社会没有耍赖的特权啊，每一次过错都该有人出来买单，这场官司店家必须赢，也必须给所有甩锅的家长好好上上一课啊。再来说这个，在景区当 NPC 意外出圈之后呢，这演员郑国林在采访中坦言了，说走红呢确实给自己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机会。郑国林表示，有流量关注度之后，哎，找上门的剧本都多了啊。他还坦言了，说自己呢有多年演戏的积累，专业底子在，但是受年龄的限制还有戏路啊，机会都是相对有限的，现在流量来了，哎，打破了这种局面。郑国林也说了，面对大量找上门的剧本，自己会仔细挑选，要看角色合不合适，也要协调拍摄时间。所以还是那句话，成年人最顶级的好运从来不是天降幸运而是认真对待每一份工作，然后迎来转机。你不努力，你天上掉那玩意儿，咱说只能是秤砣，是吧？嗯，一砸一个响啊！你。你看郑国林景区客串 NPC 爆火翻红，看似意外出圈，实际那不就是踏实做事的必然结果吗？世间没有啊白做的努力，也没有白熬的深耕，对不对？这也狠狠地印证了一个真理，惊喜从不会凭空降临啊，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都是日积月累的认真和坚守攒出来的底气。不敷衍岗位，不辜负热爱，认真对待每一次机会，时光终会回馈惊喜。踏实深耕，静待花开，这才是成年人最稳的逆袭之路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湖北咸宁的商场内，一男童撞碎了2000元，要道歉没道歉，要愧疚没愧疚，还让店家说你。神评太保团咱们的讲师胡光超就说了，什么样的家长带出什么样的孩子，那真是一点没错。咱也不是说跟家长过不去，主要是我担心的孩子，所以就这事儿咱必须得告他一下子，明白吗？主要是要把孩子这个小数咱给修直溜了，这是这家长这块基本上属于报废了，这是看着新这个小树苗，咱说就此就夭折吧，这啊。微信平台 Kate Oligay 就说了，果然熊孩子背后就有熊家长。老话讲得好嘛，是吧？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
4: 别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4: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5: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30里台。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2: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1: 先来说一个藏污纳垢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花上千元买十小时虚假恋爱，这如今的这个恋培剧本杀，早已经从解压娱乐就沦为擦边的重灾区了。这里面都有些啥呢？从啊，这个暧昧不能播，反正这块那个霸道总裁都看过吧？是吧，完了这个单手执墙是吧，另一个手插兜是吧，完了咚，再升级到后面那个就完全就不能播了，就是你们就自己想吧，就只能是打着，告诉你是打着情绪陪伴的幌子，干着游走底线的灰色产业啊，堪称当代最离谱的情绪智商税。商家最擅长掩耳盗铃的套路啊，把越界亲密互动就美化成了剧情沉浸感啊，把低俗擦边行为就包装成了什么专属情绪价值。这年头我发现了，就是最愿意咋的，就是你换一个说法完了，你这明目张胆的是打色情擦边球，却披上了剧本娱乐的外衣，精准拿捏年轻人孤独解压的心理疯狂收割。你说好好个剧本杀，怎么越整越啊？你本来应该靠优质剧情、硬核推理、专业服务立足，可是不少从业者他也不走正道啊。天天不琢磨剧本啊，就琢磨那些歪门邪道呢，就妄图靠低俗噱头赚快钱。这种捷径看似流量爆棚，实则自毁行业根基，透支大众好感，最终只会迎来监管的重拳彻底凉凉。乱象滋生绝非偶然，平台流量至上，剧本审核宽松，封闭消费空间，三重漏洞就造就了这片灰色的温床。新业态绝不是法外之地啊，情绪消费更不能成为低俗擦边的遮羞布，放任乱象蔓延，坏社会风气，侵害消费者的权益。这行业想要长久发展，必须正本清源，守住底线啊！监管要补齐制度的短板，严查低俗剧本，打击擦边服务，压实平台审核责任，斩断灰色产业链。从业者也要摒弃赚快钱的思维，你深耕内容品质是吧？唯有剔除低俗糟粕，告别流量套路，剧本杀行业才能跳出畸形内卷，走得稳，走得远。碰重拳，你到那时候咱说你就得哭脸了。再来说一个掩耳盗铃的，这最让人心寒的校园闹剧啊产生了啊。山东一所小学新校区刚刚投用，结果这个刺鼻的异味啊不到，直接把孩子有熏出头晕的，有嗓子红肿的，还有流鼻血的等等这些症状啊，一个班56名学生啊，足足41个人集体请假停课。咱就问这场面触不触目，惊不惊心，56名学生一个班啊，41个人请假，好家伙，就剩15个人去上课去了，就这还没反应过来咋回事呢？你这不就是纯纯你装这明白装糊涂吗？这不事态发酵之后，官方处置也算是简单粗暴了，只来一句啊，迁回校本部恢复上课，草草收尾了。哎，不是。那些嗓子红肿头晕的咋整啊？追责问责啥也没有，医疗兜底也不给整一套，没有隐患彻查。

来了一个轻飘飘的通报，就这试图抹平孩子实打实的身体损伤，你家长能乐意吗？能吗？更讽刺的是，当地辩称啊，甲醛检测合格，异味仅来自于油漆门。就这波文字游戏纯属自欺欺人，甲醛达标不代表所有有害气体合规，是吧？比如说苯系物啊，挥发性污染物，同样会伤害孩子娇嫩的体质，与合规根本抵不过学生集体不适的铁证。就这是撕开了校园管理最荒谬的真相，重工程进度，重表面政绩，轻学生安全，轻生命底线。明知这校舍刚装修完毕，异味浓重，仓促要完了还要仓促的安排学生入住，看似赶工期抓进度，实则就是漠视孩童健康的懒政和侥幸。学生为本，彻底成口号了。但是孩子们的健康从来没有加急补救的余地，如今学生身心受损，家长满心焦虑，绝不是简单的搬迁校区就能一笔勾销的事儿。校园安全容不得半点敷衍善混，相关部门必须彻查决策漏洞，追责失职人员，落实学生体检复查、医疗补偿等等兜底保障，别让光鲜的透支了孩子的健康，也别让教育初心败给表面文章了。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感谢永远有歌，
3: 感谢永远有歌，
2: 把心境道破。
4: 那些
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4: 一路陪你，
2: 慢慢听歌。
5: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Real Friend。

我记得我听过一个歌迷讲的话，印象让我很深刻。他说：“幸亏有 Mr. Miss 让我知道爵士依旧还有很多人在爱着。”继续要请出在群英音乐奖当中用一次钢琴弹唱让我觉得惊艳的歌手，送上这首《For Once in My Life》。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是付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 平地一声雷，平地就是个我命由我不。哎呀，
2: 导演，他抢我台词。
0: 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哎呀，
3: 导演，他抢我台词。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评理一声雷。近日，这湖北咸宁商场内一名男童骑着粉色的恐龙游乐车撞上旁边的首座店柜台，多件陶瓷摆件被撞碎，损失约2000块钱。这店家于先生介绍，恐龙游乐车呢由其他商家运营，无固定的行驶路线，那商场一圈啊，呱呱想怎么骑就怎么骑。 事发的时候呢，家长分心了啊，在那。

0: 一块玩手机呢啊，结果孩子操控车辆咣当就撞上货架了。于先生表示损失也就2000元出头，民警协调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结果家长不同意，还称让店家走诉讼途径。事发之后呢，家长连一句道歉都没有，抱着小孩就到这个恐龙商家那里面去玩了，所以自己将要起诉维权啊，这回也被50%责任了啊，我没责任我这。这可真是真正的熊孩子背后怎么的，哎，一定有个帅锅到底的熊家长。你多横啊，全程不道歉也没有愧疚，那民警好心调解5-5分责他还不干，你看，而且嚣张的让店家说随便起诉，那咋整啊，那就满足他的心愿吧，那就啊。家庭教育最贵的就是担当啊，最便宜的是道歉。家长当下的蛮横耍赖，看似护娃护短是吧，实则亲手毁掉孩子的规则意识还有是非观。今日肆意闯祸拒绝担责，明日孩子终将会为这份溺爱付出代价。别把溺爱当疼爱，别把失职当无辜，法治社会没有耍赖的特权啊，每一次过错都该有人出来买单。这场官司店家必须赢，也必须给所有甩锅的家长好好上上一课。再来说这个，在景区当 NPC 意外出圈之后呢，这演员郑国林在采访中坦言了，说走红呢确实给自己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机会。郑国林表示，有流量关注度之后，哎，找上门的剧本都多了啊。他还坦言了，说自己呢有多年演戏的积累，专业底子在，但是受年龄的限制还有戏路啊，机会都是相对有限的。现在流量来了，哎，打破了这种局面。郑国林也说了，面对大量找上门的剧本，自己会仔细挑选，要看角色合不合适，也要协调拍摄时间。所以还是那句话，成年人最顶级的好运从来不是天降幸运，而是认真对待每一份工作，然后迎来转机。你不努力，你天上掉那玩意儿，咱说只能是秤砣，是吧？一砸一个响啊！你。你看郑国林景区客串 NPC 爆火翻红，看似意外出圈，实际那不就是踏实做事的必然结果吗？世间没有啊白做的努力，也没有白熬的深耕，对不对？这也狠狠地印证了一个真理，惊喜从不会凭空降临啊，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都是日积月累的认真和坚守攒出来的底气。不敷衍岗位，不辜负热爱，认真对待每一次机会，时光终会回馈惊喜。踏实深耕，静待花开，这才是成年人最稳的逆袭之路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湖北咸宁的商场内，一男童撞碎了2000元的陶瓷摆件，结果家长拒绝赔偿，要道歉没道歉，要愧疚没愧疚，还让店家说你有能耐你告我去吧。神平太保团，咱们的讲师胡光超就说了，什么样的家长带出什么样的孩子，那真是一点没错。咱也不是说跟家长过不去，主要是我担心的孩子，所以就这事儿咱必须得告他一下子，明白吗？主要是要把孩子这个小树咱给修直溜了，这是鱼报废了，这是。但是咱不能看着新这个小树苗咱说就此就
3: 现在是晚上7点。
4: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民间说书的委婉。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唱。
2: 注意，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国家级非遗民歌呢，是老百姓代代口耳相传的乡土音乐，大多呢没有原始书面的，酝酿过程当中呢还会不断的发生变化。北方的音调呢是高亢开阔，南方的曲调呢是婉转柔和。民歌呢也是记录着各地的生产劳作与民俗风情，是珍贵的口头文化遗产。玉固族民歌呢是2006年呢入选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流传在甘肃河西走廊的祁连山山麓的玉固族聚居区。
1: 那么玉固族呢是没有本民族的一些文字、民族历史、生产生活、风俗礼仪，大多呢也是依靠着民歌口耳相传，也被呢是称作为草原上的口述的一个史书。受到东西部两种民族的语言的影响呀，民歌也是分为两种的风格，东部的一些曲调非常的粗犷奔放，西部呢则是深沉内古代古代的一些回古游的一些牧民族音乐的古老丰富的，既有放牧劳作时候演唱的劳动歌，当然也有婚礼时候祭祀使用的一些仪式歌，还有讲述民族过往的一些叙事歌。大多数的一个源自呢就是真实的生活，歌手呢还可以来进行现场的即兴的改编歌词，是游牧民族非常珍贵的口头的一些音乐的遗存。好，接下来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萨大马科》送给各位吧。

0: 民族的历史与生活呢，歌声呢是代代相传。首先要听到的就是这首长篇叙事古歌《黄代琛》。
1: 这首歌的演唱呢是在草原上，也是一段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姑娘呢，黄代琛与青年男子呢苏尔旦两情相悦，却因为呢世俗的一些彩礼被强行的拆散，恋人呢是惨遭一个迫害，黄代琛呢也是落入到了命运的一个苦难当中。没有书本的记载，这个动人又悲伤的故事就靠着玉故族人呢一辈辈的口耳传唱保留至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这首歌曲《黄代琛》送给各位。

非常热闹的宴席的一些歌声，就是玉固族的酒歌。在玉固族呢，每逢过节的时候，婚丧的一个待客的宴席之上呢，酒歌呢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它不只是喝酒助兴的一个曲子，更是一道待客的一个礼仪。草原相见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人们就把这种祝福敬意全都唱进这个酒当中，唱进歌当中。歌手还会来进行现场即兴的填词对唱，一杯酒一曲歌，满满的都是玉固族人呢热情淳朴的草原情怀，其实跟我们非常接近的内蒙的这边的一个或者说这种祝酒的一些歌曲也是十分相像的。好，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祝酒的一个歌曲，玉固族的酒歌吧。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后半段的时间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呢，我们要认识的是被业界呢誉为陕派新民谣第一人的90后音乐人昭昭。他呢是生于陕北，长于陕北，歌声里呢既有黄土高原的厚重豪迈，又有新时代的灵动鲜活，用独特的方式呢让古老的陕北民歌走出大山，走进更多人的心里。
1: 昭昭呢也是一个90后，出生在榆林的梓州县，是一个音乐世家。父亲呢是当地的资深的唢呐艺人，母亲呢也是热爱唱歌的，家里常年呢是伴着唢呐声与歌声。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昭昭呢从小就对音乐呢格外敏感，课余的时间总跟着父亲跑村镇来进行演出。陕北民歌的旋律早早就刻进他的骨子当中。初中毕业之后，他也是考入到了陕西省艺术学校来进行系统性的学习声乐，涵拜陕北民歌国家级的传承人王向荣老师等名师呢来进行求学。凭借着日复一日的刻苦的学习，练就了扎实的演唱的功底和极具辨识度的嗓音，为后续的音乐创新呢也是打下了结实的基础。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昭昭清唱的一个片段《凤音113》送给各位吧。

0: 局限于传统的信天游的原生态的演绎。他呢是深知古老民歌呢要被年轻人喜爱，必须呢跟上时代的脚步。他结识音乐人吴卓士、制作人薛瑞，三人呢携手打造出独特的陕北新民谣风格，将爵士、摇滚等流行元素与信天游曲调、陕北唢呐等民族乐器呢融合，既保留了民歌的本味，又增添了现代时尚的感觉。赵赵呢始终坚守不丢根、不守旧的创作理念，守住陕北民歌的魂，让他呢走进新时代的语境。
1: 在2016年的时候，赵赵也是发行了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山歌辣辣》，还有《人爱人》两首的一个单曲，迅速呢是火爆全网啊，微信的浏览量呢是直达千万。这个《山歌辣辣》呢是唱尽了黄土高原年轻人的一些爱情的遗憾，《人爱人》呢则是歌颂了陕北人的这种豪爽温情。当然，两首歌呢让更多的人是记住了他。在2024年的时候，他也是发行了个人的专辑《昭昭的歌》，收录了陕北。《古歌》《她是谁的新娘》等等非常好听的一些作品，既有原生态的一些韵味，又具有现代的气息，也是获得了业内大咖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评价。好，我们现在来听到《爱人》，共同来欣赏。

而如今呢，作为中国赢过了多项的一些音乐大奖，也是举办过五次的座无虚席的个人的演唱会。当然，他始终是来进行坚守着传统民歌是根、创新的是业的一个理念，深耕到了传统的民歌，汲取到了创作的灵感，用年轻化的方式，让陕北的新民谣走出黄土高原，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陕北音乐的使者。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依然是静下心来进行聆听一下昭昭的歌声，感受一下陕北新民谣的独特魅力。现在听到的是陕北古歌。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您。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当中为您送出的是我唱的小选手吴可豪带来的《感生灵》。

0: 现在是晚上8点。
1: 20 o'clock。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无条件。
1: 我觉得当真的挚爱一个人，或者是说你挚爱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对于他的付出往往都是无条件的，不求回报的，只要他开心，或者说只要可以去做这一件事情，你都是心甘情愿的为他付出。所以往往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了对方的抱怨或不满，或者是你自己有这样的心态，从心理学角度分析，都是因为可能不够那么坚定的爱吧。
2: 你始终不说话，尽管讲出不快吧。

难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来听下一首歌，万芳 Fly Away。 这首歌啊，我似乎记忆当中梁静茹也有一首同名歌曲，也叫 Fly Away， 也算是我学生时代的一段回忆吧。当时特别流行听卡带，于是梁静茹的卡带呢我也买了一张。你知道学生时代听歌和现在听歌真的是两码事，那个时候听歌真的是听歌本身，你完全只能从字面上去理解歌词，你还会一笔一画的把歌词抄在歌本上，算是当年女学生比较爱做的一件事情吧，至少80后女生应该是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最后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四足最该吃的养生食物是什么呢？比如说可以多吃一些杏仁，它可以降低心脏病的风险，可以多吃一些薏仁，降低胆固醇，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黑芝麻，防止血管硬化，吃菠菜预防心血管疾病，吃木耳呢可以抗凝血，吃海带可以预防血管堵塞，吃芹菜可以降血压，吃玉米可以稳定血压，非常养生的食物推荐给大家。来听下一首歌，来自 OneRepublic 这首 Apologize。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罗嘉良的《天地有情》。看过 TVB 剧《创世纪》的应该都会对这首歌有印象吧。当年罗嘉良也是这部剧的男主角之一，从1984年到1988年这四年，他的每一部剧都达到了一个收视率的高峰，比如说《创世纪》啊，《天地男儿》、《流金》。后来98年他开始转型，发了唱片《天地豪情》，竟然还获得了双白金的销量，相当可观了。而且同年还在红馆举行了演唱会，在红馆开唱的 TVB。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这就是台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赵传的《你如果还能这样的温柔》，收录在也算是很早的一张专辑了，叫做《我终于失去了你》当中。齐秦作曲，91年的时候齐秦还翻唱过这个歌，但是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残酷录在自己的一张精选集《柔情主义》当中。后来我记得在13年彭佳慧在《我是歌手》第十期有一个是齐秦专场的时候，他也翻唱了这个歌。想说经典的作品呢，就是这样子，永远都是百听不厌的吧。你想忘

有时候呢，你难免拒绝不了一些夜宵局和饭局。那吃撑了怎么办呢？其实也还有一些补救的办法，比如说烧烤之后吃梨子，吃完蟹之后喝生姜红糖水。如果吃的比较油呢，可以试吃一个核桃。吃了方便面之后呢，可以吃一些水果。盐饭后呢，吃火锅之后可以喝点酸奶。消化不良之后可以吃菠萝或木瓜。经常被称道的吃货们，赶紧收藏吧。下一首歌来听 Twins。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我妈特别喜欢生姜，不管是洗头呀、泡脚呀，还是做饭都离不开它。生姜确实是个好东西，比如说口腔溃疡，用热姜水代替漱口水，每天2到3次就可以让溃疡变好。还有一个很多人都有过的偏头痛，其实偏头痛发作的时候可以用热姜水浸泡双手，大概15分钟左右，

痛感呢就会减轻很多，不信试一试看，这是我亲测过后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还有呢，如果你觉得腰间疼痛的话，可以用热姜水加入适量的盐和醋，然后用毛巾浸水拧干，敷于你腰疼的地方，反复数次就可以减轻疼痛啦，试试看咯。来听下一首歌，戴爱玲，你不是我。

下一首歌是来自陶喆的《勿忘我》。陶喆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他事先搜集了一下，这个故事大概是说，有个人爱上了公主，为了讨公主开心呢，他不惜长途跋涉，不顾生命危险的想去亲手摘勿忘花给公主，但摘的时候呢，不小心跌入河中淹死了。而勿忘花的由来就是这样子流传到现在，陶喆就以这样一个背景故事作为素材创作了这首歌《勿忘我》。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伊能静，你是我的幸福吗？
1: 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

0: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一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那大赛呢，也是设置了陕北民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音乐爱好者所开放。

0: 那为了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是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呢，我们将会持续的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直播间，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一下他们逐梦的故事。今天的听我唱继续和大家来走进咱们榆林本土优秀的参赛歌手，聆听歌声背后的热爱与坚守。黄土生天籁，歌声寄乡情，在辽阔的陕北大地上，总有质朴纯粹的歌声可以穿越岁月，治愈人心。今天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土生土长的衡山姑娘，也是本次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赛的优秀晋级选手张荣。欢迎张荣，先来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来简单的进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张荣，一名来自榆林衡山一直坚持唱陕北民歌的选手。
0: 嗯，来跟我们说一下你现在多少岁了？张荣
1: 24，
0: 刚刚毕业是不是？
1: 啊，对，
0: 很年轻的一位姑娘哈，土生土长的陕北姑娘。那这个陕北民歌是不是从小就深深地烙在了你的心底？
1: 对。
0: 在什么情况之下你喜欢上的陕北民歌呢？
1: 就是我跟前有很多亲戚，
0: 嗯，
1: 就是我的一个姑姑，
0: 嗯，
1: 还有一个我的老舅，
0: 嗯，
1: 他们都是唱陕北民歌的。
0: 哦，
1: 然后我就应该算是就是从小耳濡目染吧。
0: 嗯嗯，
1: 然后就自然而然的就是有了这个想学这个民歌的这个劲儿了。
0: 嗯，就有这个心思了哈。
1: 啊，对，
0: 大概当时
1: 13、14岁吧，应该是
0: 上中学的时候。
1: 嗯，对
0: 啊，就彻底开始喜欢这个民歌了。我觉得上初中的流行歌曲呀，怎么会你喜欢民歌呢？
1: 可能就是因为我从小在这边生长吧，反正我觉得
0: 就陕北是一片
1: 不一样的
0: 民歌的土地，是吧？
1: 对，
0: 从小耳濡目染就喜欢了啊。
1: 对，
0: 那也是了解到你是2006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啊。
1: 嗯，
0: 那你们学校有学艺术的吗？
1: 有，
0: 有哈。
1: 嗯，
0: 你是今年才从这儿毕业吧？
1: 嗯。
0: 啊，原来你的热爱早已深根到了心底。很多人都好奇，就是你是不是不是专业艺术院校出身的？
1: 有，
0: 也有啊。你在这个建筑科技大学，它是学什么的呢？
1: 我这个专业叫做戏剧影视文学。
0: 嗯嗯。
1: 然后我实际学的是音乐表演。
0: 啊，就毕业证上是戏剧影视文学，但是实际你学的是音乐表演。
1: 啊，对。
0: 哦，是这个样子哈。
1: 嗯，
0: 我就说嘛，建大怎么有这个声乐了？啊，你这个也是一路专升本，
1: 哦，
0: 是不是？
1: 对，是的。
0: 那你在大专的时候学的是什么？
1: 大专的时候就是音乐表演。
0: 音乐表演，
1: 省艺校。
0: 哦，省艺校学的音乐表演。哦，啊，
1: 对的。
0: 那你这份坚持真的是也是十几年了，是吧？到现在24岁。
1: 嗯，
0: 啊，然后13、14岁的时候开始喜欢民歌。
1: 对，
0: 整整的就是10来年了。是吧？
1: 嗯，
0: 这份坚持真的特别的可贵，也正是日复一日的深耕，让你形成了独属于自己的演唱风格。那很多听过你唱歌的朋友都评价你的歌声清亮、真挚、自带温度。你自己是如何定义自己的演唱风格的？
1: 我现在就是有一个气息现在比较强。

0: 后觉得自己成熟了。
1: 那你觉得陕北这片土地对你演唱最大的赋能是什么？
0: 我觉得它就是带给我的就是一种很质朴很真挚的那种情感。
1: 那你听了流行歌之后，你没有想过你要转换赛道吗？
0: 没有，
1: 就还是一直的坚守你的民歌之路，是不是？
0: 对，但是我也参加了流行的比赛。
1: 流行的也参加了，就平时也听流行歌曲，是吧？
0: 对，
1: 流行歌也喜欢。
0: 对，
1: 但是两个要比较起来的话，最喜欢的还是民歌。
0: 对，就是感觉永远也放不掉它了，反正就是会一直坚持。
1: 在学校有没有参加一些类似的活动，登台表演？
0: 有的。
1: 成绩怎么样？
0: 一般的话就是文艺晚会多一点儿，比赛少一点儿，
1: 也会积极报名。
0: 对。
1: 那这些舞台的经历对你的成长和唱功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0: 有，就是因为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觉得比我厉害的人多的是，其实。然后只能就是在不断的成长。然后更加努力，然后沉淀自己。
1: 对。很好，那你今天呢也是为我们大家来带来了两首歌啊，我们要先为大家来播放一首你来演唱到的歌曲，你选择一下把哪一首歌来送给大家呢？
0: 那就一对对鸳鸯水上漂吧。
1: 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0: 因为我感觉里面表达的这个情感，就是那种真挚，然后纯粹的那种感觉，
1: 而且人一听了以后朗朗上口，是吧？
0: 对。
1: 好，接下来把张荣演唱的一首《一对对鸳鸯水上漂》来送给各位，大家来听一听张荣。

0: 非常好听的一山羊水上片，满满的闪片而来。来要问一下张荣，父母对职业的选择有没有表示支持？
1: 支持，
0: 也是大力支持哈。嗯，你是上初中的时候就告诉父母说你喜欢音乐，然后喜欢美食的吗？
1: 是初中毕业的时候。
0: 嗯，
1: 因为那会儿的，然后初中毕业的老师还有班主任，
0: 嗯，
1: 就建议说是走这个艺考的这个路线
0: 道路。啊，
1: 嗯，对。嗯，然后我自己也是特别喜欢，我妈妈当时是，然后她就说考虑一下。
0: 嗯，
1: 因为我的亲戚也有很多就是接触这个艺考的，
0: 啊，从事这方面的啊，嗯，工作。
1: 对，然后最后她跟我的爸爸商量了之后说是愿意支持我。
0: 对，以你的爱好为主。嗯，是吧？
1: 对，
0: 然后大力支持。
1: 对，
0: 啊，所以说其实你走上这条路，还是要感谢家人的，是吧？
1: 对。
0: 嗯，了解到说你生活当中也热爱一些体育，比方说热爱打羽毛球啊排球这类的集体体育运动，那这个和舞台上的形成了很可爱的反差，怎么会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运动呢？
1: 反差君，也可能就是我体质的原因啊。
0: 嗯，
1: 从小就是体育这方面
0: 还是你的强项，是吧？
1: 比其他同学就是
0: 就当时会不会就是要是不唱歌的话就去学体育了？
1: 不知道这个我也没考虑过。
0: 嗯，
1: 但是就是不管是运动会呀，嗯，或者是就是那个体测之类的，
0: 嗯，
1: 我就是成绩比其他同学稍微好一些。
0: 嗯，反正生命当中最喜欢的两个，一个就是唱民歌，
1: 嗯，
0: 一个就是体育运动，是吧？就这两点。那运动带给你的成长有没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你在舞台的一些状态和唱歌的心态呢？
1: 有，因为我觉得运动不光是一种锻炼吧，我觉得更多的是就是它可以磨练我的这个
0: 意志，
1: 耐力，对，
0: 对，
1: 意志，
0: 嗯，非常的好，
1: 然后能够很好的沉淀自己，
0: 对，
1: 然后在舞台上可以更那个就是很放松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而且我的

0: 气息也不太好，
1: 嗯，
0: 然后可以锻炼一下我的气息。
1: 那作为新时代的陕北青年歌手，我们也有了解到你主动参与了各类的文艺公益活动，能和我们聊聊你的公益初心吗？
0: 我觉得就是这个陕北民歌也可以让更多的普通人去感受，去聆听。
1: 所以你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
0: 对，
1: 推广陕北民歌，让更多的人喜欢它，过一种什么样的途径？
0: 就是之前参加过一个线上的比赛，然后他们就是组织了一个回乡回自己的村里，然后给然后就是公益的这个
1: 唱歌
0: 演出。
1: 对，那回望自己的逐梦之路，从初中开始喜欢音乐是吧，到了高中，然后认识到声乐，到了专升本的深造成长，再到站上民歌大赛的舞台，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应该不是那些技巧，应该是就是一种坚持，然后学会沉淀自己，然后也就是一直把这个民歌传。
1: 你是怎么知道这次我们的这个我唱这个比赛的？
0: 通过线上的宣传了解到的，
1: 也是这种短视频当中，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了解到之后你就没有犹豫，就想着要报名了吗？
0: 对，丝毫没有犹豫，
1: 丝毫没有犹豫啊！
0: 对，
1: 我还就想着说，当时是不是再想一下要不要参加？
0: 没有，我基本上都是从大一开始，就是只要
1: 有类似的活动，
0: 我就会
1: 积极的报名参加，是吧？那你在我唱的舞台上刚开始是唱了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0: 那个人想人。
1: 评委都是几票过呀？
0: 我记得应该是两票过吧，一票待定，然后两票晋级。
1: 另一位评委怎么点评的？
0: 他说我的那个低音区有些就是不稳，就是跟我的高音有点衔接，可能不是很流畅吧。
1: 所以他给了一个待定，其他两位老师还是挺认可的，都给了晋级，是吧？能不能现场来跟我们演绎一下，清唱两句？
0: 可以。

0: 美。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清啊，就是清亮通透的嗓音，饱含了深情的演唱，很好听的一首歌。我也知道为什么评委给你过了，确实还是不错的。你在后续我唱的比赛当中想拿到什么样的结果呢？有没有想过？
0: 没有，因为其实我参加了两场之后，就是进入半决赛之后，我觉得其他的哥哥姐姐们都很优秀，很厉害，然后我也没想过要拿到什么样的名次，我觉得我尽力就好，然后也希望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收获。
1: 怎么看待这次的比赛呢？
0: 就是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吧。
1: 我觉得这个比赛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优秀的人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他会督促你变得更加的优秀啊。所以在这样一个高手如云的这个选手当中，你也能杀出一片天地，我觉得对你以后的职业生涯也是一个不小的帮助，是吧？
0: 对的。
1: 看看别人的优秀之处，
0: 对。
1: 然后自己哪儿不足可以补足，然后呢还可以听一下专业的评委老师的点评，看一下自己到底哪儿不足，我们加强哪儿，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1: 新时代其实就是需要这样的青年来传承，在未来的民歌传承道路上，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许呢？
0: 目前的话，因为我是刚刚毕业，然后没有这个稳定的工作，我目前打算就是先一边学习，然后一边演出，这样既能这个展示我自己，然后也能在成长的过程中继续磨练自己。
1: 非常的棒哈，就一边学习，然后一边摸索，
0: 对
1: 然后再来找工作
0: 对，对
1: 啊，两只脚走路，非常的好。其实，毕业的年轻人不见得一毕业就有工作，也不要待到家。我觉得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走出去，把你自己所

觉得用自己所学的，然后呢可以挣钱养活自己，就找道路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把一首张荣演唱到的《谈不成恋爱交朋友》来送给各位，好不好？我们把这首歌来送给各位。

0: 刚才的一首《谈不成恋爱交朋友》，来自我们我唱舞台的晋级选手张荣。以初心守热爱，以歌声传乡情。感谢今天张荣带着纯粹的热爱、动人的歌声来做客《时光留声机》，听我唱，让我们听见了青年的力量，感受到了陕北民歌的无限魅力。也愿这位衡山姑娘在民歌追梦的路上步履不停，一路繁花，持续唱响黄土天籁，传承经典文脉。也祝愿张荣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可以稳定发挥，取得好成绩。
1: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今天呢，也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在这个感恩的日子里，我们节目也带来了一首由武恒老师来演唱到的《老师好》，把这首歌呢送给所有辛勤耕耘的人民，也祝愿各位老师桃李芬芳，工作顺遂，身体安康，岁岁皆欢喜。

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您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我们要说一说隋唐艺术。如果说秦汉艺术雄伟厚重，那么隋唐艺术就是开放、大气、华丽、包容的代名词。国力强盛，社会安定，中外交流频繁，让这一时期的书法、绘画、雕塑、乐舞全面鼎盛，造就了中国艺术史上最璀璨的黄金时代。首先是书法艺术的成熟定型。隋唐是楷书规范化的巅峰时期，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他们的笔法严谨端厚、工整秀丽，确立了后世楷书的书写标准。盛唐更是名家辈出，颜真卿开创的颜体一改了初唐秀丽之风，气势磅礴，堂堂正正，尽显了盛唐的气象。晚唐柳公权字体瘦硬挺拔，骨力十足，后人呢并称颜筋柳骨，成为了千年练字的范本。同时张旭、怀素的狂草恣意奔放，行云流水，笔墨之间也是尽显了洒脱自由，将书法的艺术美感推向了极致。大领域，隋唐绘画题材丰富，技法成熟，人物画最为鼎盛。阎立本擅长政治人物图、步辇图、历代帝王图，线条精细，神态逼真，记录了王朝历史，刻画了人物风骨。画圣吴道子独创的吴代当风，笔下人物衣袂飞扬，灵动飘逸，影响了后世千年。与此同时，山水画、花鸟画也逐渐独立成科，构图开阔，色彩富丽，开启了后世山水国画的审美主流。雕塑与石窟艺术气势恢宏，精美绝伦。隋唐大力开凿了石窟造像，敦煌的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的唐代造像，面容饱满，体态丰腴，神态温婉，既有中原典雅的审美，又融合了西域外来的风格。雕刻工艺细腻传神，展现栩栩如生舞、胡腾舞的风靡，灵动热烈。龙羽衣舞更是唐代乐，尽显了大唐浪漫的风华。开放包造就了兼容并蓄的意境，华丽温柔，正是文明最好的见证。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亮。

0: 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OK 音乐
0: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说起原唱和翻唱，多数情况下原唱应该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但是也有一些歌反而是因为翻唱再次走红，因为翻唱赋予了它不一样的味道，甚至有一些有超越的更棒的效果。今天就带你来分享这首翻唱，来自林宥嘉《你是我的眼》。这本来是萧煌奇的作品，也是萧煌奇真实生活的写照。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天性乐观的他学柔道、玩音乐，心中的世界也非常的广阔。2007年，林宥嘉在参加超级星光大道比赛的时候，在踢馆赛当中选择翻唱了这首歌，也让这首歌真的大火。回味一下，你是我的眼。

在17岁那年，张震岳和唱片公司签约，开始发唱片了。当时是由伍佰来担任制作人，以阳光男孩的形象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就是《喜欢你》。后来因为销量不佳，他暂时又退出了音乐圈。再后来认识了玩乐队的吴萌慧，吴萌慧当时已经组了一个乐队了，但是张震岳也就顺理成章做了主唱。加入了 Free Night 之后，张震岳转型成为了摇滚歌手，又回到了唱片圈。而这次回归也让他就变成了现在我们熟悉的摇滚风格的张震岳了。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张靓颖越来越好看，越来越美了。之前她的长相在一众的女生当中并不算是很出彩的，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变得越来越有味道了，也多了一份成熟和知性的女人味。所以说女人呐，千万不要放弃修炼自己，你的保养，你的锻炼，都能够从你以后你的脸上，你的身体当中反映出来。

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南征北战组合的名字，听起来很热血的感觉。他们说起这个名字的寓意是年轻人要为自己的梦想和爱去努力的征战拼搏，加上他们的成员来自祖国的大江南北，那就干脆叫做南征北战了。来听听看这首南征北战自己作词曲最美的期待。歌曲还是沿袭了他们一贯的青春向上的风格，低调沉稳，但是又很有张力。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萧亚轩。98年，萧亚轩在加拿大温哥华留学的时候，参加了当地举办的新秀歌唱大赛温哥华选拔赛，获得了维京音乐负责人姚谦的赏识。当时唱片公司决定让萧亚轩和其他2名参赛的人一起来组雅。现在你

0: 林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2: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 Ella、陈嘉桦都几岁了。

0: 怎样。
1: 刚听到的是 Ella 陈嘉桦都几岁了。Ella 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demo 的时候，就觉得这首歌说到了他的心坎里面了，尤其是歌词里面那句你和我没有什么不一样，受了伤也只能更坚强。他在录到这句的时候也忍不住飙泪了。他说，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和梦想不断的坚持努力，过程当中总是会遇到许多的挫折和打击，为了不让自己被打倒，其实大家都一样会难过会受伤，但是只有更坚强更勇敢，我们才能够不断的迎向前方来的路。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Sabrina Carpenter Man Child， 正式开启是越听越流行听歌时间。我是王维，我是 DT。各位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欢迎各位随时共同分享。而接下来听到的声音 ，Virginia Tavegas 带来一首更加轻快的，属于周末节奏的，带一点类似于你虽然没有听到口哨，但你仿佛全程都在听吹着口哨的好心情。Colorful， 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Neighbors 的声音，无论隔多少年在听的时候，一下就会唤醒你的一些记忆。这种记忆是对某一种声线熟悉，某一种声线当时让人觉得甚至有一点低耳朵听怪怪的，慢慢去适应，慢慢去熟悉之后，它会给你留下极其独特的印象。而这样的一份独特的印象，它会慢慢的延续。就算这首歌曲已经太久没有在耳边出现的时候，再出现它的面庞、它的声线、它的名字，然后瞬间就会在你眼前好像放了一个抬头显示一样，啪，一个完全连续的列出来。再次听到 Fun， 会不会回到那样的一个金曲频出的年代？而再次听到 Ricky Iglesias， 天王天后，小天王小天后，情歌王子，这就是其中一位了。Don't turn out the lights。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Sugar Ray When It's Over。 继续在下半段共同听歌了。 Sugar Ray 其实曾经也是给我们带来那种最炽烈的阳光的感觉，好像还有一点怀念，说太阳温度晒在身上有一点炽热，有一点让你觉得皮肤微微刺痛的感觉，但真正到了那一刻你又不想延续的太久。而接下来听到的是属于秋天带着一点点伤感的味道了， Christina Aguilera 跟 Ricky Martin Nobody Wants To Be Lonely。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

0: 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1: Warning, radioactive zone detected. Please enter with Duende mode. Take a break and enjoy the show.

Macklemore Ryan Lewis 这样的一首歌曲，基本上就宣告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倒计时，要准备到狂欢了。每次到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不同心情，会来给你进行一个伴奏，慢慢的带你进入到这样的一个 summer feelings。 最后一首歌曲 Lana Stella 跟 Charlie Puth 的合作 summer feelings 结束今天的乐听乐流行，拜拜。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嗨，各位好，感谢您又次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一下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6度到11度，最高气温22到25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北部有小雨或阵雨，南转北风3级，气温9度到25度。那预计今天榆林花粉浓度以极高浓度为主，极易诱发花粉过敏。那建议花粉过敏人群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外出的时候呢做好防护，出现过敏不适请及时的就医。9月9日，陕西省气象局联合陕西省卫健委发布2026年首期陕西省花粉浓度预报提示。未来一周，我省花粉浓度随着天气起伏变化，当前致敏花粉以草本花粉为主，而过敏体质的市民呢要提前做好防护。预报显示，今天起天气转多云到晴天，气象条件利于花粉的飘散，那全省的花粉浓度逐步的走高，陕北关中北部达到高等级的4级，那么局地呢甚至可能会成为很高等级5级，关中南部、陕南东部为中等3级，陕南西部相对较轻，处于较低的水平。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9月9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近日，全国工商联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76天，其中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首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10日在北京发布。这个保险产品聚焦外籍人员短期入境的实际需求，一次投保可享受多种保障服务。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获悉，从今年10月1日起，上海医保新政实施，孕产妇42项基础产检费用纳入到医保全额支付，减轻家庭生育医疗费用的负担。第20届榆林国际煤炭暨高端能源化工产业博览会、第4届西部氢能博览会将于9月13日至15日在榆林举行。据了解，本届展会规模再创新高，总展示面积达到9万平方米，6大展区目前已确认856家企业参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

0: 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肖斯塔的一首歌，叫做《我有我的自由》。吹过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肖斯塔的一首歌，叫做《我有我的自由》。其实很多时候生活当中总是会充斥着太多的声音，太多的期待与条条框框。那他的这首非常轻快洒脱的歌也唱出了非常清醒的态度，就是不必去迎合世俗的标准，也不用活成别人眼中的样子。那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是需要卸下焦虑还有枷锁，守住本心，不迎合不将就，大胆的去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还有坦荡去开启清醒又自在的一天哦。就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一样，来自于深空少年合唱团的一首歌，叫做《如风吹过》。